0: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 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问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啊，我们有个电话了啊，你好。
1: 好。
0: 啊，安安女士，对吧？
1: 对。
0: 啊，好几次没听到你的声音。很好，谢谢。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你要走我放手。
0: 好的，你要走我放手。嗯，
1: 首先送给兰芳姐妹姐姐，然后给琳达哥哥妹妹，亲子哥哥丽丽，青青陈福音姚远胜山拉巴索 Coffee Store 何喜人反复赢球及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哈。既然

0: 你好，
1: 好，
0: 啊，这位是丽丽，丽丽，
1: 呀，对，谢谢。
0: 你好，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想起往事。
0: 好的，想起往事。
1: 首先送给兰芳姐呢，姐姐，然后给安安、晴晴、陈福音、姚元顺、三大巴士、郭飞刀、何喜仁。反复英求最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谢谢啊，丽丽女士，谢谢，再见。

0: 快来了，一位，你好。
1: 喂。
0: 嗯，那伊尼的暗作怪的，哎没。你的刚才那个声音还可以啊，装的有点有点成功。
1: 是啊。
0: 有点像谁的声音了？陈胜强。哦，陈向强，
1: 蓝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是啊，今天是我要点的歌是，题目叫做《爱你不后悔》。
0: 哦，爱你不后悔。好的。
1: 是谁唱的？
0: 不后悔。爱你不后悔是谁？爱你爱你不后悔，爱你不后悔，杜晓峰。
1: 你歌星唱的有啊？
0: 其他的，他就爱你爱你不后悔，是不是同样一首歌？爱你爱你不后悔，张
1: 也是一样的，
0: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版本？张排诺。这个可能是你歌
1: 星，是吧？你歌星唱的了，
0: 试试看啊、哦！爱你、yeah. 爱你不后悔，
1: 是，
0: 可能不是同一首歌唱，
1: 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那个长度不一样。
1: Yeah.
0: 要哪一首？
1: 是啊、
0: 哦，杜晓峰的还是？
1: 可以了，
0: 杜晓峰的啊， yeah. 爱你不后悔。
1: 谢谢你，蓝老师。
0: 不谢。
1: 首先要先给蓝老师。收听啊，再来是那个环步那个平凡学生，还有那个劳元顺先生，桂英姐，还有那个桂英姐，苏幼诺先生，环步先生，何喜元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顺先生 ，Victor 先生，那个巴西国家的詹达先生，再来是第八长的阿姨先生吧，还有两位新人，是那阿文秀英，和林达文，sudah sembuh ya.
0: Udah.
1: Semoga sembuh, selalu sembuh.
0: Ya, selalu sehat.
1: Selalu sehat terus ya. Saya lagi sudah ke Lin Jin Pin Dao Jin. Chen Xiu Pin, 名字。最后是马克布多奇的
0: Oh my God.
1: 以及美声的听众们一起欣赏。祝大家平安健康开心。好了，谢谢蓝老师，再见。
0: 谢谢文俊文先生啊，再见。再来一位，你好。这一位是
2: Hello。
0: 琳达文。琳达。
2: 是。
0: 哎，不是吗？哎，对呀、啊、对呀、啊、是。阿云，
2: 不是，
0: 那个青青，
2: 不是，我是林正，
0: 你不是青青，
2: 我是林正，
0: 哦，林正，哎呦，我都忘了你的声音了，哦，林正，啊。对，那就泽拉邦。哦，你现在在泽拉邦呀？
2: 不是，我现在等我，一直在湾读。我现在。
0: 林正怎么那么久呢？我都那个声音都记不起来了。林正也猜了那么多，猜了几个人？
2: 忘掉我呀！
0: 忘了你，忘了我。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很难得，哎，来个电话啊，身体健康啊。
2: 我身体也是不大好，
0: 哦，
2: 老回了
0: 啊，老人，老人家，没关系了，嗯，
2: 阿爸小孩子要病两个猪做什么啊？
0: 啊呀呀，只要呀自己呀小心一点啦，不要跌倒。能吃吃，能走就走。
2: 我一直都听美声。
0: 谢谢。
2: 莫卡西萨拉姆巴巴菲托，祝拉姆古朗达恩。
0: 哦哟 ，special， 刚刚给他老婆呢。special 的，懂？
2: 我你要巴菲托出来录，给我点唱。我虽然没有打电话给美声，但是我selalu dengerin的，dengerin itu siapa，
0: ketinggalan banyak yang ingat， cuma suara gak ingat。seperti jauh itu suaranya。
2: terus salam buat Pak Victor。terus ke woman tu cai jen putang ya.
0: Iya masih ingat ya Suyono.
2: Iya Suyono.
0: Ayo woman jadi hantu tangkuan dek.
2: Terus untuk ahin cibadak ya se.
0: Ya.
2: Terus he si jen jen jen.Terus ke apa apa ya? Aduh, sampai lupa namanya. Terus untuk Chen Fuying Jiemei sehat-sehat ya. Siapa lagi ya? Oh Cing gimana? Cing
0: ya,
2: sehat
0: ya,
2: udah
0: Cing,
2: ya?
0: Cing
2: bisa lari lagi lah.
0: Oh lari ya.
2: 不是走路，哦，是拉力。
0: 是跑步呀，对，跑步、游泳、爬山。哎呦，
2: 游泳、爬山，真的。terus ke siapa lagi？范富先生，udah ke si Jen udah。terus， aduh， lupa leh。
0: 打
2: 个摩托艇的，
0: 哦，欧巴官，
2: 欧巴官，dia selalu juga点唱，tapi不是给我，tapi我dengerin lah。
0: 哦呀，呀，
2: udah dulu ya。
0: 好的。林正啊，现在我想记得了，记住了，记住了。
2: Focus， has to the one 啦，我们说话呢。
0: 好的，
2: 谢谢
0: 啊，谢谢林正，再见。好，再来一位。Hello。
3: 南方你好，
0: 南英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南方我有天谁是知音人？
0: 好的，谁是知音人？
3: 祝你吉南方，吉明方，佳佳、佳娜、Selin、Patino、永文、宝、Victor、大平江。

0: Tuần Phú Yên, đi làm phăng. Đặt phí chăng đâu nào đi.
1: 就是
0: 就是
1: 这个要问那个戴永文，可能哎哦呀，饶元顺还是道都，饶元顺，
0: 也是，
1: 跟阿七呢，
0: 呀，
1: 阿七呢，对，嗯嗯，啥个字呀？哦哦，跟
0: 哎呦，
1: 一只小鸟，嗯，
0: 戴永文。
1: 啊，戴哦，不敢戴永文，那个谁导，饶元顺，饶元顺的比导，
0: 都是，
1: jadi dia lebih tahu David Chang deh keadaannya gimana tuh, ya,
0: ya,
1: nanti,
0: tahu lah ya,
1: kata, sisi ya, cajen, sisi, cajen, cajen, ayo, iway, ni hao.
2: 中午好，
1: 林志光，哎呀，不容易，林志光。
2: 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
2: 呀，
1: 嗯嗯，
2: 别姓林，叫林志光。我今天我要点一首歌曲，
1: 嗯，
2: 题目是《天天想你》。
1: 天天想你，好的。
2: 也，首先送给南方老师，然后。送给最亲爱的黄金珠女士，
1: 哦，黄金珠女士，
2: 跟阿榜先生，
1: 嗯嗯，
2: 然后送给把书友咯，也送给李国安、李国珠，把 Alex、把阿凡。也送给阿英吉帕达阿杜罗达菲讲明明清清安有、也送给伊布里杰耶杜里亚安伊布杜里亚安伊布阿格斯哈林，也送给我的朋友林大良，郭马宽，同姓的大良，也就是巴菲特。
1: 巴菲特，
2: 谢谢南方。
1: 哦，谢谢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嗯。
2: 让主耶稣保佑你。
1: 嗯。
2: 长生不老。
1: 嗯。
2: 天天有余。
1: 是吗？天天吃鱼。
2: 再见。
1: 啊，谢谢啊，再见。啊，那林志光先生，你健康呀，祝你身体健康。嗯嗯，再来再来再来，一位你好，哎，你好啊，这一位
3: 是
1: 啊、哦，林正林正，
3: 我忘了点唱，
1: 啊、
3: 跟往事干杯
1: 啊，跟往事干杯，好的，
3: 干杯
1: 啊，我也是，
3: 谢谢，
1: 哦，跟往事干杯，好的，谢谢，嗯嗯。

0: 还有一位呀、啊，那就再来一位吧。你好，
1: si Lansang, Bapak Kopitor, selamat ulang tahun, Tuhan memberkati, sehat selalu ya.
0: Iya, ini Ami ya.
1: Terima kasih.
0: 就是 Victor 先生身体健康呀，长命百岁，年年有余。好吧，我们哎呀，还有一位，那就啊，在这个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吉兰芳。Deborah， 你好。
2: 你好。吉兰芳，我们听了歌摇摇摇呀。
0: 摇摇摇，好的。
2: Iya， kirim ya。Buat Pak Benny Cakra， buat Pak Victor， Pak Ahin， Pak Ahau， Pak Buncun， Pak Yau Yensen， Oma Guat，si Chen Puing, Mariame, si Kiran Pang. Cece, Aijen.
0: Oh, 再见，谢谢。糟糕，刚才林正佳的一首，我倒是忘了他说什么歌。咚咚，好吧，我们就开始啊。

沙拉伊达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啊、哦，接下来是有何许人先生点播的歌是《西海情歌》啊，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莉莉、青青、阿韵，接下来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元顺、陈胜强、罗康、Victor、侯雪薇啊，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曲《西海情歌》。这两位是还有啊，凡夫秀才点播的歌了，《情伤》。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莉莉、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延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 先生、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特别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官、陈辉夫妇一起来欣赏，谢谢，谢谢凡夫先生。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何日君再来，要送给陈富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迟爱琳、詹德拉巴斯科，还有兰芳，谢谢。林桂兰在这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啊。接下来是还有迈克尔先生。点播的是《春风》，送给奶奶，谢谢啊 ，Michael。林景平点播的是《夜夜把你梦》，要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戴永文，谢谢。

0: 你好，
1: 好，老
0: 呀，我一直在等，哎呦，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1: 我又好不容易打进你的电话，哇，很多听众一直打到你的电话上，我不能打进去。
0: 哦，没关系，顺
1: 便慢慢的，被我打进了，
0: 耐心一点，顺便锻炼你的耐心。
1: 对呀、啊，今天是个
0: Victor 生日，
1: 生日哇，祝他生日快乐。还有呢，哪一位生日？我 Victor 生日就一年几位？
0: 对，好像等等就会有两个礼拜以后吧。
1: 孟顺
0: 是、是饶元顺的吧？还是谁？饶元顺
1: 还有 Alex
0: 啊，对 Alex， 对对，
1: 还有几位一起生日
0: 的？一起
1: 的
0: 哈。
1: 很热闹啊！
0: 对，
1: 几位都是差不多时间，差不了多少出生的，所以就一起做生日，
0: 生日
1: 啊，非常热闹。今天我要点一首《我没有骗你》，
0: 看我没有骗你。
1: 点给反复秀才，何其人秀才，平凡秀才，中吉祥，中年祥。我明娘，林景平，你好吗？我好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很忙，
0: 忙
1: 赚钱。
0: 那么能干，
1: 很能干啊！他很忙了。陈继芳、青青、阿云、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林桂兰，你好吗？
0: 好。
1: 还没打进呀？
0: 有，好了。
1: 谢谢你。Deborah 也打进了，蓝英、陈秀平、Oh my God、安安、丽丽和阿咪。再来呢就是戴永文、林正、Unita、杨富生、叶燕、齐先多、Maria May， 还有那个 Go Victor。再来就是饶元顺、邱国光。郭文俊，你好吗？郭文俊，谢谢你，我一定打进来，我不容易打进，你看嘛，在家就一下就打进了，好厉害。Sandra Pasco， 陈胜强，罗康，阿君，你好吗？阿君，再来就是郭苏耀诺，郭阿莱，郭阿欣，李志巴达，林志光。故宫 Epic 印球刚才打气了呀，谢谢你问候我。方一发先生夫人，还有个潘左能，就是这些啦。
0: 好的，
1: 谢谢你啊，兰芳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哎呀，谢谢，等得好辛苦。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是这首

0: 电话，你好。
1: 好，
0: 高秀英女士，你好。
1: 对，谢谢梁壮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梁壮老师好吗？
0: 很好，谢谢。
1: 我要点一首歌，《今夜为你醉》有吗？
0: 好像没有，可能没有，没有。
1: 没有，换一首，《爱你不应该》有吗？
0: 好像也没有，
1: 没有，换一首，月下对口，
0: 可
1: 月
0: 是
1: 下情
0: 可以，
1: 歌。
0: 反过来不应该爱你倒是有，
1: 哦，
0: 爱你不应该没有，不
1: 哦，
0: 一样可能
1: 呀，
0: 哈，不同哈，
1: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啦，杨壮老师，
0: 刚才你要的是哪一首？
1: 不爱你不应该。
0: 没有，不应该
1: 我们
0: 爱
1: 也
0: 你。
1: 换一首，
0: 欢迎。
1: 月下情歌。
0: 月下情歌就有。
1: 谢谢，我要送给温清文先生、范富先生、何许人先生、Victor，祝他生日快乐，长命百岁。温清，姚远生、Chandra Pasco。阿欣基巴达、陈胜强、陈秀平、青青、陈福英、郭明亮和兰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不顺利。谢谢兰芳老师，再见。
0: 好，谢谢，谢谢，温秀英女士，再见。

好，我们再来一位啊，这一位是莉迪亚，莉迪亚对吧？莫不是来故事？童年，이기는야부아이부아니양라기빵강쿠회归乌兰达文雅，吉万勇，还有吉耶尼，妈妈哥哥，还有尤利亚娜，高卡高哈，吉耶尼，阿勇阿勇阿勇阿勇，让你加兰吉古里昂，sehat-sehat selalu ya， 祝谢谢莉迪亚，点播的歌是童年，还有一乖，一乖点播背。影呀，给人名了姑娘，我都阿欣吉巴达，冰雅，这个什么不能干说的应的，谢谢爸爸一块，现在是，饶延胜点播的歌是涛声依旧，给人名我都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还有陈豪，对吧？Chandra Pasco、郭飞道、郭阿叻、郭苏尤诺、郭阿豪、郭阿欣、郭文俊、郭阿吉、郭本廷、丹斯克瓦格，还有樊福秀才、何许仁、陈福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林桂兰。黄珠兰、莉莉、安安、尤尼达、玛雅、德波拉、阿米、玛利亚妹、奥马冠、叶燕、吉珍诺、钟菊香、钟莲香、鲁慧清、温度南方这个，要在这里特别要mengucapkan ulang tahun sama Covictor ya， selamat ulang tahun， semoga sehat selalu。Bahagia dan panjang umur Tuhan memberkati dari Dao Yen Sun tu, ya, 谢谢 Dao Yen Sun， 好，就先。

0: 啊，再来一位 Fanny， Fanny yang di lebih panjang ya， request lagunya Wang Qing Sui， kirim salam ya untuk Kak Fiana, Jaja, Finit, ayo Mama, Papa, Xiao Ti, Andrew, Oma Eng San, Om Ahin Cibadak, Om Afu, Om Atai dan Tante Ayen, Om Victor juga semua yang kirim salam juga untuk Lao Shi. 谢谢，祝 Victor 先生生日快乐啊！我的 Victor 生日快乐啊！谢谢呀，范妮，还有李一安点播的歌是《爱情的故事》，要送给安兄，是第二万，大小 Allen， 吉桂娘，南方，什么个谁哈什么呀？谢谢谢谢李一安把安兄点播祝福，要送给高文春、高阿吉、吉阿正、吉桂娘、李一安、高阿笨、Chandra Pasco、Suyono、Tuti Janjur、Tasha Allen、吉兰芳，什么个谁哈什么呀？谢谢谢谢安兄，还有 Chandra Pasco 都呀。Chandra Pasco 有点唱了，身体好些了吧？应该是啊，祝他加油啊 ，Chandra Pasco 加油，越来越好啊！点唱《人生路》要送给南方老师，谢谢。送给 Victor、Alex、Suyono、Benny Chakra、Henry Tekai、平凡先生、温庆文、饶延顺、安安、Lily。钟菊香、Debora、Maria May、温秀英、阿欣、阿蜜、陈富英、Oh my God、林志光、陈胜强、林清平、Andre Lau、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你身体健康哦。Chandra Pasco， 谢谢。再来一位，你好，你好，
1: 是美声广播电台吗？
0: 对对对，你哪一位？
1: 我是梅哥，
0: 梅哥呀，你好，梅哥，你是
1: 715号
0: 啊，七百，
1: 我要点一首那个谁来爱，
0: 谁来爱我，谁来爱我，对吧？
1: 对，
0: 可以。
1: 要送给阿欣跟那个Victor， 祝你生日快乐。跟全体美声广播电台的
0: 听众朋友，
1: 祝你们健康。好了，就是
0: 谢谢。
1: 谢
0: 谢，这位是梅哥女士，谢谢谢谢梅哥呀，再来这先这一些吧，很多了，很长。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莎拉伊达美声电台青歌妙趣节目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伊布尤尼达点播的歌《我的快乐谁能给》啊，兰姑娘呀，给您 untuk Alex Victor Kebun Jun Aji Ayin Suyono 陈胜强饶延顺傅英姐玛雅挂号 ，Salam sehat semuanya, Tuhan memberkati, 谢谢 Ibu Yunita, 再来挂音机吧的，点播的歌是还是祝菲达先生生日快乐，还点播了一首生日歌呀，生日祝福歌呀，这首歌曲也同样，温度菲利、范尼、菲兰、梅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尼、耶燕、菲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维多尔、苏尤诺、饶延顺、林志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伊贵、故宫艾比、南什么本能啊？谢谢郭阿欣。再来，还有。

播相会。也送给蓝芳老师，谢谢美容哥 Robert 和 Family， Sandra 和 Family， 游泳叔叔和 Family， 伊妹妹和 Family， 吴兄叔叔和 Family， 杨树娇呀，杨树娇，杨树娇，阿姨的 family， 姑妹上的朋友们，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谢谢水仙女士，燕燕之间的，salam untuk Victoria， semoga sehat selalu， sukses selalu， minta lagu。请跟我来 kirim-kirim untuk Ko Ahin Cibada Andre Lau Ko Victor Pak Sunjaya Ko Suyono Chen Fu Ying Maria Mei Pak Willy Lan Ying Benny Cakra Benny Pardede Bu Astuti Cianjur Yeni ABC dan semua pendengar, salam sehat semuanya, sukses selalu. Ini dari Ibu Yayan Cizendo, Victor 先生生日快乐啊！还有这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歌是《若有缘再相见》呀。Kirim ya， 送给蓝芳，谢谢。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呀，谢谢凡夫秀才昨天讲的故事，呀，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谢谢陈秀平女士，还有呢，陈豪。

0: 对不起啊，Ellen，Ellen，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你好，Ellen，你是，听到吗？
1: 好，你看，看到我的电话了。
0: 对，看到你的电话。
1: 中午好，麻烦老师。
0: 中午好。
1: 先祝给是谁生日呀？
0: 郭飞达。
1: 郭飞达呀，郭飞达。就郭飞达。岁岁平安。
0: 岁岁平安。对。
1: 祝你步入东海。好了，我要点一首给郭飞
0: 达。给他点首歌。
1: 今生和你相依。
0: 今生和你相依。
1: 有吗？这首歌？
0: 好像有呀。和你哦，没有呀。
1: 相依。
0: 相依好像是呀。
1: 相依一步的
0: 依。
1: 对。
0: 等等看看有没有啊？长相依，心相依，爱情相依，思念。长相依，何时和你相？两相依，长相依。
1: 相依。
0: 生死相依。生死相依。
1: 一生和你相依。
0: 没有，一生和你相依倒是没有。
1: 没有呀，
0: 两相依，何时与你牵手长相依？还有星星，长相依。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就别收呀。忘不了的人好了啦。不了的人，
1: 忘不了的你，忘不了的你，有的是忘不了的你，
0: 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人没有忘不了的你，
0: 没有，别怕，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1: 你的眼
0: 哎，
1: 泪。
0: 不是不是，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1: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有的，
0: 对，
1: 有，可以，
0: 有
1: 啊，好的，
0: 有，一安，给那方老师，每位收听，
1: 好的，
0: 好了，祝大家健康快乐，再见了。
1: 好的，谢谢。谢谢呀，
0: 谢
1: 有了你是谢
0: 谢，
1: 谢，再见。好吧，来听这几首歌。